0: 欢迎周老师，下面老师上车。
1: 老师好。
0: 七三八一三六四五五八先生，七三八幺的外面的 CL116312G 啊。
1: Appreciate it.

0: 再一次跟说。
1: 再一次跟
0: 说。嗯。Traffic portion 2331广州。
1: 那好，就再一次跟说。
0: Traffic portion 2331广州。
1: 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
0: 看这个小娃生日。
1: 这个是黄水在不飞的地方工作的空间，这个就靠大自然的情况才会我们的小米才能加分。
2: 不行，你找一个人打他了。
1: 不行，好了。

0: 车主找了。
1: 对，
0: 在后方。好的，
1: 好的，
0: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